0: 这是吴青峰带来的新作品《晴天娃娃》，在8:04，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
0: 是的，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些电子废物呢？今天我们就在聊这个话题。
1: 对，
0: 就你家里可能会之前买的一些这个电子产品，这个电子产品我觉得不局限于什么摄影摄像的这个设备，可能其他的一些你比如说大家买的什么美容仪啦，这种东西也算电子产品。
1: 还有一些更陈旧的，米娅发过来的是比她年纪还要大的那个电视，
0: 还给家放着呢。
1: 我在想，就是这种东西不扔的原因哈，就是因为它没坏，
0: 但是也不会再拿出来用了吧。现在谁会看黑白电视呢？
1: 你觉得这是一个黑白电视？
0: 我觉得是黑白的。因为它就是那种就大家印象里的那种电视屏幕还是弯曲的那种。
1: 还是你希望将来自己有一天能够拍 MV 可能会用到？泛黄的春联还残留在墙上，
0: 很有那个复古的味道。
1: 对，想拍上海1943 MV 的时候。
0: 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家里还有一个就是电子产品特别离谱，电动的航空母舰。小
1: 用完说完这句话，
0: 小玩具啊。小的时候，那个就是爸爸妈妈带我去那个公园玩的时候，公园里的那个水系里头，它会有这种项目嘛，就是你掏多少钱可以让你玩个多长时间。当时我就特别喜欢这个遥控的船的这个玩具，然后我爸就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呢，结果
1: 想起来家里没水。
0: 对，就是对，这就是最鸡肋的地方。你拿回家之后，你去哪玩呢？这个东西。
1: 对呀、
0: 而且后来那个船，就是它，因为它还有很多那种机关，什么你必须得那个水是沉到哪个这个地步，然后它才可以启动它那个电动的那个机关，然后反正后来现在在家就是摆设。
1: 对，
0: 所以大家还有哪些这种电子废物，也欢迎你可以继续分享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是的，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我们今天要来在一个周末，今天可是一个星期六哦，我们要在一个周末然后猜一首非常非常好猜的歌曲。
0: 是的。
1: 没必要会唱这首歌吗？

0: 说实话有点挑战。
1: 我跟你讲，我听到没必要不会让这首歌的时候，我可以说是一个怒从中来，
0: 就对这个歌手的印象已经是扣了80分。
1: 不是，是对没必要扣了80分。
0: 哦，
1: 你居然不会唱他的这首歌曲。这首歌曲大家猜对了以后啊，朋友们，我们待会儿放完大家猜出来这首歌是什么了以后，你们再想一想，没必要说他不会唱这首歌。你们自己想想我当时的反应吧，因为今天这首歌是我铁哥们儿的歌。
0: 麦船长的这一番言论看似是在就是在抨击没必要，实则是在希望今天可以收得更多的投稿，再激各位听众朋友们。
1: 就是听众朋友们说这个歌你不会唱，我来，我希望大家都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好吗？
0: 好的，那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词是从前。
1: 哎，
0: Long long ago。 从前，
1: 哎，
0: 我要唱一首歌曲呢，是从前，也是这位歌手的。
1: 嗯，
0: 然后呢，我不仅唱一个从前，我送一个。
1: 你送。
0: 从前，从前，噔噔噔
1: 噔噔噔。哎，你今天的那个啥录音的份额用完了？
0: 哎，不算，那不算。
1: 咋回事？
0: 好，你来。
1: 我都没做准备。
0: 你的从前是哪里呢？
1: 我的从前是。从前，一个从前了，我也送，再送一个从前。
0: 行，你再送一个来。
1: 等会儿啊，
0: 怎么还深吸一口气？
1: 深吸一口气，因为忘了从哪开始唱啊，那个从前，让我找一下。
0: 行，那你再找一下。
1: 我从前是从这里开始唱的
0: 啊。好，来。

0: 两个从前、哦、而且两个都是天后级别的
1: 哦、嗯、怪不得呢唱得如此陶醉、
0: yeah、
1: 边唱边闭眼睛
0: 三个天后一起
1: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看、嗯、正确的从前出现在哪个位置呢各位请听
0: 朋友们、
1: 哎、我觉得
0: 这首歌
1: 好难啊
0: 再来一遍我跟你讲就你觉得难
1: 来再听一遍行
0: 嗯
1: 就只能放到这里了啊
0: 我如果说你真的猜不到因为他很可能是因为太快了嘛
1: 对
0: 我给一些提示比如说这一位歌手的这首歌曲
1: 啊
0: 在我们小的时候
1: 啊
0: 会让我们在历史考试的时候
1: 嗯
0: 有很多的关键词可以填空然后就因为这首歌我们就牢牢记住了这道题如果是填空题的话
1: 哎对对对是的
0: 嗯
1: 而且我对这个歌的印象是他这张专辑这个封面是很有辨识度的、
0: 嗯
1: 嗯、你心里大概能想象到他的那个样子
0: 我当然记得了因为当时上高中的时候、嗯、很多男生到处去找红色帽衫
1: 对对对是的、
0: 嗯、
1: 然后在去年的时候我记得然后有一些这个茶饮品牌还跟他进行了一些联名
0: 二团说
1: 嗯
0: 你怎么能不会这首歌没必要
1: 已经开始
0: 抨击了
1: 对
0: 那
1: 还没到那个环节啊、
0: 哎、
1: 先忍一忍
0: 哎如果你觉得怎么能不会这首歌
1: 嗯
0: 你就唱过来
1: 是的
0: 好吧
1: 欢迎各位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不会吧，不会吧，不会是这么多歌手都和没必要一样的水平吧？
1: 就不会唱？
0: 怎么可能？我是觉得不可能这样的。
1: 这么多人不会唱吗？
0: 再等等大家吧。
1: 还是因为大家觉得这首歌曲，那就是必须要唱出自己的风采，唱出水平，所以不停的录，录了五六版，到现在没发过来。
0: 大家就是抓紧时间吧，好不好？我们这个舞台也是不等人的，欢迎各位可以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周杰伦《爱在西元前》。
1: 对，已经有很多朋友说没必要，你不会唱这首歌太不应该了。你作为一个 DJ，你作为一个就是
0: 对啊，
1: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
0: 这首歌曲应该是怎么说？
1: 等同于《宫廷玉液酒》100杯。
0: 怎么能不会这首呢，对吧？那我们就期待一下，看看大家唱的怎么样吧。
1: 对，我们再等一下歌手们哈，把自己最最闪亮的一面发送过来，好吧？
0: 对对对，30秒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那此刻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给你推荐的北面冲锋衣1990的经典版。
0: 哎，是的，这个冲锋衣呢，我们是这段时间也给大家推荐很长时间了，它的库存也是不多了。如果你还没有入手的话，你可以现在发送一下秒杀来看一看。北面的1990还是比较经典的款式。
1: 是的，因为我们在上个小时的时候哈，也是非常频繁的在跟大家讲，我们这个冲锋衣一定要抓紧时间买了。所以呢，回复的人今天的这个量也非常的多，你可能真的需要稍微抢一下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回复一下，秒杀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带来的这个北面1990款的经典款的冲锋衣。首先呢，依然有人家家的这个黑科技的面料，就是 Gore-Tex 的面料。这个面料它厉害在哪里呢？首先就是它会让那个雨滴是进不到自己的衣服里面，它不会淋湿，然后另外它的汗气是可以排出去，所以你穿这件衣服也不会感到闷，包括它是有那种抓绒的内里，所以它保暖的程度也会比单的一个单单的一件冲锋衣更加的保暖。
0: 哎，是的，
1: 而且呢它是防风防雨且防污渍的，就算是你出门然后喝一杯咖啡，咖啡不小心洒在了自己的衣服上，抖一抖擦一擦直接就掉了哈。
0: 对，它这个面料特性其实有点像那个荷叶的表面，就是雨滴打在上面是直接就滑走了的，所以你在这个天气比较冷的时候，它可以帮你防风防雨还保暖，春天秋天冬天这三个季节都是可以穿的。
1: 是的，我在今天早上的时候还看到新闻，就是今年是暖冬又已经确定了，所以你可能买一个这个冲锋衣买稍微大一点，然后里面呢再穿一个厚一点的毛衣，可能今年的这个冬天就已经差不多了，甚至我们会不会就是不需要用到羽绒服那么厚？因为其实如果你真的出去玩的话，你穿上一个冲锋衣，感觉走南闯北都没问题了，
0: 是
1: 这样的一个程度啊。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再来说一下这个价格，原价呢它一件是1883，但今天我们是599一件，也就是说如果全家一家三口你买三件加在一起是1797块钱，
0: 对，
1: 比你在线下买一件还要划算。而本来这件冲锋衣它就是可以春夏秋冬，只有夏天你用不上。
0: 对，是的，
1: 对，你可以穿三季，已经一件顶三件了。
0: 然后今天的价格又是比线下专期还要再便宜1/3，
1: 又是买三件顶上人家线下的一件。
0: 对对对，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你可以抓紧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发送一下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另外呢它的这个正品问题你也可以放心哈，全部都有那个防伪标志的，我们全部都是奥莱仓直发。我们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
0: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行到今天的好歌手无需多言，让各位演唱的作品是《爱在西元前》。我觉得这首歌曲还挺考验大家的这个记忆力的，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歌词，我是觉得，
1: 你觉得考验记忆力？
0: 对，
1: 我觉得它已经不存在我的记忆宫殿当中了，因为我最近才知道了一个冷知识哈，就这个东西你已经熟练到一定程度的话，它是不占用你记忆空间的。这首歌对于我来说就是四个字，
0: 张口就来。
1: 哎哎，我们现在终于有一些默契了，终于已经跟你搭档8年了。
0: 那我们来听听看大家的这个演唱水平怎么样吧，是不是张口就来呢？首先第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一只绵羊。
2: 我给你的爱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1: 现学的，来、下一位。
0: 这么快就评判出来，下一位朋友，哎，今天我觉得他是全场最佳。
1: 对，因为他的名字就是周杰伦的英文名。
0: 是的，来，掌声有请。

0: 告诉你啊，就是我听他到底是不是从小学的这首歌
1: 啊，
0: 就是从我感到很疲倦，离家乡还是很远，那个远拖音的时候，会不会是离家乡还是很远，就是得啊一下，
1: 嗯，
0: 啊对，得这样，哎，他刚才就这样，就说明童子功
1: 哦。行行行，这很细节了啊。
0: 嗯，
1: 下一位朋友来，掌声有请是点点呀。
2: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我用一些新文字写下了永远，那一封花千年的誓言，一切又重演。
1: 依旧非常的动听，是点点呀，
0: 非常的甜美哈。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下这位歌手，我不得不批评你一下，来晚了。但是你会发现，你批评他，他也不搭理你。
1: 哎，是的，就是我们所有的评价，他都是完全不搭理的。
0: 他每天发来的只有，就是如果你看聊天记录，就是只有音视频。
1: 对，对
0: 不对？
1: 是的。来，掌声有请一下 Larisse。
0: 来晚了啊。
3: 我感到很疲倦，离家乡还是很远。
0: 你看。
3: 他们再也不能回到你身边。哦，
0: 我说什么了？好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1: 哎，
0: 住口啊！
1: 而且他那个冤，他还加了一些自己的，就是正常来说冤，然后就顿一下嘛。他
0: 不顿啊？
1: 他还他哦，加了一些这样的音。
0: 哪里啊？他唱的很标准，就是、就是周杰伦就这样唱。
1: OK，那我们来听听看下一位朋友哈，这位朋友呢，今天他发来了两个版本，应该是先唱了一遍，后来觉得前一遍不太好，也就是又唱了一遍。
0: 你看我是不是说会有这样的朋友？
1: 对，我们先听他就是最后发的这个，怎么样？
0: 哇，你真的很狠，人家这样的发不就是不想、
1: 哦、
0: 不想让你发第一遍吗？
1: 我们先听一下Proto Punk 发的最后一遍，唱的怎么样？
4: 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搁在。

0: 可以了，然后打一个勾，通过了。
1: 对对对，就是非常流利的那种感觉。下一位朋友，刚才我们不是一直在说那个没必要吗？说他就是到底会不会唱这首歌曲，人家来投稿了，来听听看吧，掌声有请，没必要。
2: 我给你的爱写在西元前，深埋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
0: 大家评评理，就这一句啊，朋友们。熟读《爱在西元前》这首歌的朋友们，听一听是不是不会唱？
1: 但是这一句我觉得还挺清楚的呀，人家唱的
0: 调不对的。
1: 我是觉得整段这个他的演唱，
0: 整段一共八秒，然后前面五秒是笑声，
1: 前面这个笑声我不太理解什么意思，是在嘲笑吗？是在对这个歌手的否定吗？
0: 我想直接说一下我为什么要笑，就是因为我看。就是他在唱这首歌之前，我看到了有朋友的留言，就是质疑没必要居然不会这首歌，然后质疑的那句话非常的可笑，我就在哈哈大笑的时候，刚好又听到他那边非常不熟练的在演唱这首歌曲。
1: OK， 那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演唱就进行到这里，我们接下来是大众评审的环节，欢迎各位朋友可以来点评一下以上各位歌手的表现。
3: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My Radio
4: My Radio
5: Wake up
6: Wake up
7: Hey

0: 这是 Coco 李玟带来的作品乐园 Wonder， 在8:2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炫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那我现在我们稍微的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评委给我们的一些点评吧。比如说木木他说 Larissa 真的唱得很好听，到底是在地下车库还是卫生间唱的、嗯、那就不要细究了，人家的舞台在哪里，心有多大
0: 舞台就有多大、嗯、这个混响真的非常的不错，
1: 心在哪里、
0: 啊、嗯，这个梦想就在哪里，
1: 舞台就在哪里、
0: 哎、你看看又没搭上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放了那个 Proto Punk 这位朋友两段演唱吗，他说你俩够了，我就是加了点气声润色，
1: 你加了点那个 JYP 唱法是不是空气唱法，
0: 确实是感觉到了有一些不一样了。
1: OK OK，
0: 还有一些朋友也是在我们的这个群里在点评这个大家的表现。
1: 马克我想问你一句话啊、嗯，你现在说大家在群里面点评，然后接下来我要是邀请大家进群的话，嗯，可以进吗？
0: 可以进是可以进，稍等一下我得换下二维码
1: 我就是这个意思，
0: 因为假期过去之后这么长时间了，然后没来得及，
1: 我们总是忘记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这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里面跟我们一起来聊天、
0: 啊、这个群里真的还挺热闹的。
1: 我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的这个群里面会有哪些事情发生哈、啊、就比如说在早晨的时候，如果说我们有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这样的一个环节、嗯、那没必要唱完了以后呢，他就不仅在我们的公众平台上发，他时不时的也会在这个平台下面发一下，然后包括大家一起在听节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念这个公众号里面、嗯、大家的这些留言，如果我们不念你就不知道到底说什么，
0: 对，
1: 可是有的时候大家会听完我们的话题在群里面就开始互相的聊天，
0: 哎，没错，
1: 然后就开始说哎，今天这个话题我特别有的聊，或者会在群里面一直说哎，今天没必要唱的很好、嗯、或者没必要唱的不是很好，一般情况下来说哈，就是大家一听没必要今天唱不是很好的情况下，还会有很多朋友说那我今天要去听一下回放就这种情况，对不 对,
0: 对，
1: 所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你直接回复一下早上好就可以进到我们的群早全宇宙的群里面了，现在我们是第三个群叫早鹰群，
0: 是的，我们
1: 早鸟早雀早鹰啊，
0: 哎，是的，等这个早鹰这个满了之后我们再找一个这个就是带翅膀的
1: 早鹤群，
0: 是的、嗯、欢迎各位可以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
1: 那你说说吧，接着说一下群里面的人怎么点评的。
0: 群里的人说这个没必要，既然不会唱这首歌曲准备打死他、嗯、这么严重吗？说明这首歌曲、啊、
1: 他还得上班呢啊
0: 真的非常重要了啊、嗯、所以大家就是没事下去都多练练。
1: 我决定啊，我决定给你布置一个任务。
0: 什么任务？
1: 下一次我们演唱会的时候、嗯、不许再唱梁咏琪的胆小鬼，而要唱周杰伦的爱在西元前
0: 啊。
1: 嗯，我告诉你，古巴比伦王颁布了汉谟拉比法典。嗯，
0: 但可是我已经选好了下一次演唱的这个曲目不是胆小鬼也不是爱在西元前。
1: 那就不行，就是现在因为你这首歌居然如此的不熟悉，如此的陌生、嗯、这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就是对你产生任何的怀疑都是应该的。
0: 那我们就再次许下一个约定，下一次演唱之时、嗯、就是各位检验没必要唱功的日子。
1: 好的，嗯，你记住我今天教给你的那些点、啊、离这伤还是很远啊，
0: 很远
1: 啊！不 ，no no，
0: 行行行，好，
1: 用力过猛，
0: 我会练啊。
1: 好的，
0: 好吧，大家回复早上好进到我们的群里就可以了。
1: 是的，那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福利”两个字，然后来看看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的一个面霜。
0: 嗯，是的，现在这个天气用面霜还是比较重要的，因为首先咱们平时在这之前用的水乳，嗯，它可能不太够了。可能太轻薄了，里面的营养成分满足不了咱们皮肤的需求。然后其次呢，现在这个温度忽高忽低的时候，你需要用这个面霜来给自己的皮肤封个层。
1: 没错，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看到今天给你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哈、嗯、完全可以帮你把这个已经补进去的水再次的进行锁住这样的动作。质地呢是清爽的乳霜质地，绵密丝滑，好推开抹开就化，滋润但是不会糊脸不会黏腻。但是你要记得哈，怎么用，挖一勺

0: 出来，再指尖揉一下化开，像奶油一样按压上脸。上脸以后呢，就是那种哑光的润，不是油光满面的。早上的时候你上妆之前可以薄涂，然后晚上的时候记得要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摸上去那个脸蛋啊，就是软软的有弹性的，是那种睡饱了的脸的手感。
1: 哎，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回复福利就可以先占一个名额了。
1: 哎，是的，平时呢你在线下专辑买一个75毫升的价格是1100多，今天我们直接799到手，然后买一瓶送一瓶，两个正装到手是799。你可以在音乐有话说发送福利两个字拿到链接。那我们所有产品也都是保税仓直发，蚂蚁链全程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你可以放心的下单。我之前就是怕黏腻，然后不怎么用面霜，然后就导致我在这个秋冬的时候，我的那个脸呀，就起皮，然后就非常的干燥，然后呢好像涂各种各样的水乳都不太行，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后来呢我身边朋友就跟我说你的脸啊，其实就跟咱们平时你烧开水似的，
0: 对，
1: 你要是不盖锅盖的话，那个水分很快就蒸发干了，所以这个面霜就类似于这个锅盖的作用，帮你把水分还有这个营养成分都锁在你的皮肤里。所以在现在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来用一用我们的雅诗兰黛这一款哈，它今天799到手，两个正装直接可以用到明年开春，都是完全够了。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我们直接回复一下福利就可以来下单了。继续要听到的是 Adam Lambert 带来的歌曲 Porcelain。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倾慕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软啊，
1: 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如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对于每一个遭受校园霸凌的孩子来说，不选择反抗，不只是因为害怕，不愿意倾诉，也不只是因为失望。他们最大的顾虑是这阴霾总是挥之不去。你愿意做他们的靠山吗？做那个他们能随时求助的老师，做那个他们能完全信任的父母，做那个永远不会袖手旁观的第三人。反对校园霸凌，做被霸凌孩子的靠山。
5: FM 90.0 My Radio
6: My Radio
5: 音乐
6: 有话说。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梁咏琪带来的远距离，在8:47，你正在锁定的是 My Radio 星期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1: 周末快乐，我是麦成长。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全天24小时不间断的好音乐。
0: 哎，是的。那今天我们还分享到了一个话题，是在讲你家有没有哪些这个电子废物，就是一切用电的，然后现在呢，可能在你家就非常闲置。
1: 对，
0: 杰奥西刚才就说了。还有我家电子废物可太多了，最早期的这个复读机、CD 机、电子词典、电子书、洗脸仪、各个时期的美容仪、蒸汽拖把、吸尘器、扫地机器人、各种厨房插电小厨具，什么三明治机、榨汁机都留着不扔的原因，只是因为只爱买不爱用，好多新的。
1: 我告诉你，我认为不爱用就是因为不好用。
0: 啊，不，我觉得不是。哎，
1: 为什么？
0: 我觉你像我家里现在还有一个三明治机，我都没用过，我不知道它好不好用，现在就

0: 一直在家放着呢。
1: 那就还是不好用。
0: 就可能
1: 你买的吗？
0: 别人送给我的。
1: 那对啊，
0: 就是可能也有时候也想不起来。
1: 那这不算是你买的，你像他都已经买了，买了以后他用两次他搁到那儿。
0: 哦。
1: 他但凡好用就不会让他搁到那儿，对不对？
0: 他家这么多这种电子废物。
1: 所以刚才他说那些我决定都不买了。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拔草的过程。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买单词机。
0: 啊。
1: 结果我看见北京小妞发了，他说挂在海鲜市场上的单词机两个拍立得一直无人问津。
0: 然后他说还有刚才就是很多朋友说的那个随身听，他也有一个，但是不记得怎么更新了，也不知道好坏，但是就喜欢就一直留着。
1: 因为它长得漂亮，所以你也不知道扔了它的话呢，你就觉得万一我扔了别人捡到别人用的，别人就拿它开始用，
0: 对，
1: 就觉得自己会亏，你知道吗？
0: 对，没错。哎，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跟我一样，就是家里有一些东西它其实它的功能已经不太能用了，但是你就不信邪。我家里之前有一个挂烫机，我只要一用我家就跳闸，电就跳闸，就我就不信邪，我还不扔呢，我还不死心呢。就接连试了三四次。
1: 你不相信是他导致的跳闸
0: 啊？对，
1: 就是他。
0: 对、就是、后来才给他扔掉。
1: 对，就像你皮肤变好是因为你用了牡丹花田的面霜。不用怀疑别的，不用觉得自己最近饮食太过于规律，就是他、
0: 这个面霜确实是好用。我们最近也给各位准备了福利哈，这个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你可以在因为有话说现在发送一下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我们今天的价格是89。平时我们这一个日常价是199，然后现在的秒杀价还是比较划算的。它的质地是比较轻薄的，涂在脸上你不会觉得很黏腻的那种，非常的清爽。在我们的音乐有话说，各位发送牡丹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啦。
1: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牡丹，我们来结束这两个小时陪你听歌的时间。最后要听到的是 Miley Cyrus 带来的歌曲 Secrets， 拜拜喽，
0: 拜拜。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欢迎在9:06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知道就是在国庆假期出去玩的时候啊，虽然就是三四天的时间，可是你就这两天你再回想那三四天，就觉得说特别的开心跟快乐，是吧？就是我们说期待假期是美好的，然后在假期当中是美好的，反过来然后你再去回味假期也是美好的。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特别有意思，然后跟朋友一起出去玩的时候呢，就是人家就是带了一个小行李箱啊，一家三口，然后我们就带了两个大行李箱，就带的衣服特别的多。但人家呢就是有一个万能的衣服，就是那个冲锋衣，你知道吧，早上的时候呢天比较凉，冲锋衣往上一套，然后到山里面的时候呢也不觉得冷，往上面一套。那我可能就是大包小包的，就让自己特别累，突然间就觉得冲锋衣这种东西哈，在春天秋天冬天的时候穿真的是刚刚好。那么索性赶紧给自己下单我们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好了。所以呢，如果想买冲锋衣的各位小伙伴啊，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呢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你回秒杀之后先看一下，就是这个冲锋衣你想要的颜色跟尺码还有没有了，如果有的话呢就抓紧时间秒拍秒付了。因为毕竟已经这么多天了，可能有一些颜色你想要的那个尺码就不一定有了。所以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也是我们今天的秒杀款，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我们直接给你599一件。

怎么样，这个价格还是很合适的吧。所有想买冲锋衣的小伙伴啊，是北面的1990系列，抓紧时间回秒杀两个字，上海奥莱仓直发，我们的品牌这个吊牌都是齐全的，支持官方机构检验，也支持冲锋衣内胆的一个内侧水洗标的扫码验证，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想买的话呢，今天三折的价格599，不是什么时候都有的，先回秒杀，颜色尺码还是刚我说的先到先得。就是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它在1966年的时候呢，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也是很多户外爱好者就是必买的必穿的。你想想看啊，平常我们登山徒步、山野游玩、上班通勤，你就随便搭，经典的版型也不挑人，男女同款，从80斤你能穿到220斤，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就可以了。冲锋衣好不好，关键是看面料。北面1990这一款呢，它其实是有一个黑科技的面料，就是面料里面是有一层薄膜，它的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比水蒸分气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热气能够从孔里呼出去。所以呢，今天给你带来的北面的这款1990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第一件就是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它高效透气，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而且散得非常快。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里抓绒，对吧，抗风保暖，就你不害怕降温。另外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一点啊，你就比如说我们国庆假期出去玩了，你带的有冲锋衣，其他衣服你可能都要回来之后给它翻洗一下，但是那个冲锋衣你可能挂到哪儿，这两天还能穿，它就是这样的耐磨抗造，那个拉链也是顺滑不卡，一拉到底的。所以这款冲锋衣你穿过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它能够火那么多年。所以你这会儿在音乐有话说，抓紧时间回秒杀吧。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的活动哈、啊，户外活动都反复的会让我们就是去买这个冲锋衣的原因。那我今天也说，你平常可能买一件得1800多，今天你买一件599，1800多，你可能能把全家人的都给安排上，比如说你的，然后呢你爱人的，你孩子的，或者是给爸爸妈妈也一人买一件，毕竟就是在秋冬天的时候他们出去遛弯啊，然后出去旅行啊，往上一套精气神十足。所以反正你今天不管买多少件都是599一件，非常的划算。抓紧时间在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就可以了。每一件哈、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这个吊牌是齐全的，我们也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支持扫码验证，所以抓紧时间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和尺码你先选，有的话就赶紧拍。今天的音乐有话说正在进行当中，回来秒杀之后呢，我们要听到一首来自蔡依林特别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我》。

0: FM 90.0 My Radio。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Oh My Music 真美味。

欢迎在9:22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知道我这两天就超级想吃什么吗？就是那个蘸酱菜。有一次就是我去吃那个东北铁锅炖的时候，炖大鹅，那个炖大鹅倒没有吸引着我，但是他们家那个蘸酱菜真的我就觉得超级的好吃。其实呢，就是关于

呢，可以就是在家里面尝试一下我今天推荐给你的这个蘸酱菜，东北蘸酱菜哦。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我们要听到方大同带来的这首歌曲《那沙漠里的水》。

0: automat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2: 轻抹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3: 涂上它，
2: 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一次侥幸的违章，一瞬间的疏忽大意，换来一场无法挽回的事故。安全从不是口号，严守操作规程，认真排查隐患，杜绝违规作业。安全无小事，防患在日常，平安才是终身财富。
6: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证。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 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 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1: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 你好，我是林宥嘉。 My Radio。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周兴哲的一首歌叫做《巴黎的夜晚走走》。其实这首歌的灵感就是来自于周兴哲多次去到巴黎的亲身经历，城市夜晚的那种氛围感打动了他，轻快带一点慵懒的节奏，搭配萨克斯，写出了多年朋友鼓起勇气告白的一种心动的感觉。所以他就借这种夜游的场景，鼓励大家遇到喜欢的人就勇敢地说出心意就可以了。接下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呢，是来自萧敬腾和 JJ 林俊杰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 Hello。

我的爱来自孙燕姿带来的一首歌曲，她在讲分手之后放不下的一种牵挂，就是孙燕姿表达出来的不是歇斯底里的那种悲伤，就是平静回望旧爱，承认曾经深爱，也慢慢学着和回忆和解的一种过程。我的爱来自孙燕姿，也把时间带到了10:05，开始了今天 FM90.0 My Radio 第二个小时的 All My Music 准美味的听歌时间。接下来我们听到 Alone 这首歌，来自 Alone Walker。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

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3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啊，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1加3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3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3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3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李春带来的这首歌名字叫做《回春天》。其实这首歌创作灵感就是对生活里面温暖瞬间的一个捕捉，就讲说春天啊，不单是季节，也是内心的希望，所以这首歌就唱出了历经起伏之后依然愿意奔赴美好的一种心情，心里留着一份期待，就算我经历寒冬了，但是我静待属于自己春天的到来，是吧？一首李宇春的《回春天》，把时间带到了10:20。接下来我们听到吴青峰的《晴天娃娃》。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呢，其实呢也是来自他童年的记忆，就是晴天娃娃本来就是祈求放晴的一个信号，就讲说，就算眼下阴雨连绵，但是我抱着小小的念想，相信说乌云总会散去的，属于自己的晴天终会到来的。所以这也是一首吴青峰的新歌啊，晴天娃娃，一起来听一听，就在 FM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倾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2: 好远啊！
1: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2: 涂上它，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新的一天开始了，刷牙、洗脸，再方便一下。接着收拾好包包送娃，再然后你就要花自己一天人生中至少三分之一的时间待在这里，或是面对电脑，或是面对机器。

0: 戚或其他什么，努力创造着自己想要的生活。这里就是你工作的地方，可能也是你出去睡觉吃饭的时间待得最久的地方。这里的电器是否老旧，安全通道是否被堵塞，以及是否存在其他消防隐患，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你是否安全。所以请不要忽视你工作场所的消防安全。
1: FM 90.0 My Radio
2: 影视广播 FM 90.0

0: you working?
1: 欢迎继续锁定九零 My Radio 的 All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九零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3折秒杀，到手只要599，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3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 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九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0: Hi Central,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Music， 真美味。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今天我们的牡丹花田呢，给你带来的是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的一个限时的秒杀。所以如果想在秋冬季节买面霜，把我们前面用的水乳精华都锁住了的话呢，你要抓紧时间回一下牡丹两个字。特别是脸上如果到了秋天已经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垮脸的，千万别着急买那几千块钱大牌，今天这瓶面霜一定锁死了。因为你看精致真颜紧素面霜，它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配方思路非常的清晰，而且呢，就是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一抹化水不油不闷，价格非常的合适。日常售价的话呢，我们买这一瓶是199，我觉得已经很值了，买瓶面霜对吧？但今天给你限时秒杀是89一瓶，我们的面霜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再额外赠送你一瓶5克的中样的面霜，相当于你花了89买了一瓶面霜和一瓶5克的中样，所以这个价格还是非常给力的。直接回关键词牡丹一键了解详情吧。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你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侧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55米到1.95米，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多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加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

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是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欢迎在11:13继续锁定 FM90.0 My Radio 正在进行到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官方微信平台呢叫做音乐有话说，也欢迎互动聊天。到了这个饭点了，今天中午你又打算吃点什么呢？可以直接留言过来，就超想吃热干面的，真的，你就发现说这个好久不吃就会特别想念，而且每次吃热干面的时候呢就很喜欢里面多放一点芝麻酱。我觉得我必加的就是那个小葱花，我身边有朋友就吃热干面不吃小葱花，但是我觉得那个小葱花绝对是灵魂，有没有？所以也欢迎你把今天中午想吃的午饭分享过来，或者是想找寻哪一种品类的美食，都可以直接把你的需求发送到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接下来呢为你送出一首好听的歌曲吧，这是来自梁静茹带来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类情人》。

0: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 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1: 这是寄托哀思的火，这是肥沃土地的火，这是给人温暖的火，这是让人愉悦的火，这原本是对人有益的火，却可能让成片森林毁于一旦，成为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火。在我国，95%以上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因素所造成，管住人手中的火，也就管住了森林里的火。预防森林火灾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2: FM 90.0 My Radio。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弄点精简，甚至可以加肉酱这样一些浇头，所以我觉得就是武汉热干面可能吃的是一种干香的仪式感，那信阳的热干面呢，就像是一碗非常滋润丰富的拌面一样，都好吃，都想吃，把自己说的越来越饿了，是吗？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就在 FM 90.0 My Radio 第三个小时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为你送一首来自瑞安娜带来的歌曲，名字叫做 Stay。

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你好，欢迎继续锁定今天的节目。我今天啊要向你推荐的这款秒杀产品，我真的建议你抓紧时间回关键词秒杀，我怕没了，赶紧把这个席位给占上好吧。就是北面的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90商城国庆出游季限时三折秒杀，到手只要599，没听错，599，直降1284，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吧。而且这不是一件的算法，是一加三件更划算，三件到手1797，不到平时一件的价格，比如老公一件、老婆一件、孩子一件，全家出游的外套今天一次搞定。那你也可以给爸爸妈妈买一件，然后另外一件给老公啊、给孩子都可以。因为我们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冲锋衣内测水洗标扫码验真，你收到的货跟线下奥莱专柜的是一模一样。想要买的先记好了，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只需要回一下秒杀两个字，颜色尺码全部都是先到先得，赶在出门前，然后呢把这个货送到家，是不是还挺好的？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就可以了。为什么今天敢给大家上北面，就是因为它是真正的户外圈的老炮，对吧？因为北面1966年旧金山起步，深耕户外60年，江湖人称户外界的爱马仕，冲锋衣更是无数户外爱好者的梦中情衣。那我们今天上的就是1990复古系列。1990呢，推出到今天应该已经35年了，还一直在被复刻，一直被穿着。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它的版型稳，配色稳，大牛仔裤、工装休闲裤，你就怎么穿它都不踩雷。而且呢，就是父母辈的也能穿，咱们也能穿，孩子也能穿，对不对？登山徒步啊，山野游玩啊，上班通勤随便搭。经典版型一点都不挑人，男女同款 ，XS 到 XXL， 就是1米55到1米95，80斤到220斤全都能穿，全部都是正码正拍，卡码拍小。冲锋衣好不好？咱们关键是看面料，对不对？北面1990系列，它用的就是一种黑科技的面料，这不是营销词啊，就是户外圈公认的专业级的防水透气的面料。所以这一款今天给你拿下了这么优惠的价格，三折，1000都不要，直接500多，而且呢是奥莱仓直发的，你要抓紧时间先回秒杀再说，好不好？秒拍秒付，千万别犹豫那么多，要不然颜色尺码不一定会有那么全。我给大家分析一下刚刚我说到的这个面料，就是它的面料里面有一层薄膜，孔径小到水滴根本进不去，但是呢比水蒸分气子要大，就是比这个水蒸气的分子要大，你身上出汗产生的这个热气能够从孔里面呼出去。所以这款北面的冲锋衣它能做到三件事儿。首先，防风防水，外面下大雨里面干爽，雨水污渍片身不沾。第二就是高效透气，我们高强度的运动也不闷汗，跑两步出汗热气散得出去。第三就是耐磨抗造，内附抓绒内里抗风保暖，就是你不用害怕降温，对不对？定制精工拉链，就有拉链特别的顺滑，然后一拉到底。有一句话说，外面下大雨里面观赏，外面大降温里面保暖，这就是为什么登山滑雪攀岩这些试一身，就是这样的一些户外活动哈，它会被反复的点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黑科技

0: 的面料，而且今天我特意说了一家三件，就是因为它真的太合适全家了。老公穿春秋通勤能扛，深秋户外能上身，往上一穿，哎，朋友圈一道风景。那老婆穿的话呢，它这个版型不挑身材的，早晚温差扛得住，而且拍照还不挑背景。小孩穿北面有一个大好处，不怕脏，可乐、番茄酱、泥巴，然后蹭上去擦一下就掉了，家长少洗一次衣服，这种感觉真的还挺好的，对不对？包括我们的父母穿，哎，爸爸妈妈穿上特别的有那种精气神，对吧？所以一件衣服哈，我们把所有人外出的需求都包圆了，防风防水防污渍，全家的春秋冬三季出游绝对首选外套。你就比如说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不知道就天气怎么样，咱总会说，哎，带件冲锋衣吧，就是比较保险一点，就是这个原因，是不是？所以今天的这个价格真的太合适了，你抓紧时间回秒杀吧。市场价1883一件，今天599，3.2折，直降1284，买三件到手1797，平常不到一件的价格，今天买了三件，每一件啊都是上海奥莱仓直发，品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检验，支持扫码验真，9款经典的配色 XL 到 XXL 尺码目前是齐全的，但如果说你在犹豫的话就不一定了，所以抓紧时间回秒杀，颜色尺码咱都是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秒杀，599一件，三件1797，奥莱仓直发，支持验真，抓紧时间回秒杀吧。
1: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1: My Radio，
6: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听到一首纯妹妹来自单依纯带来的歌曲，就在九零 My Radio。那么今天呢，我们的牡丹花田啊，给你带来了一款限时的秒杀产品。这款产品呢，就是牡丹花田的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就是你知道这款产品哈、啊，它就是特别针对秋冬季节。秋冬季节的时候呢，我们的皮肤缺水，对吧？那一般情况下呢，就是前面用很多的水、乳、霜。那么用完这些之后呢，一定要再用那个霜。用霜那个原因就是封层的，前面的水乳精华是补水的，后面是封层的，所以面霜是一定要买的。如果不想买大几千的话呢，今天这瓶面霜你可以感受一下，你看名字精致真颜紧素面霜，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非常清晰，主打一个温和而且高效，就是它是那种 Q 弹的果冻的质地，一抹化水不油不闷，成分也特别的硬核。最重要的就是价格香，日常售价199一瓶面霜已经超值了，但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的一个限时秒杀价呢是只需要89块钱。你想想看，89块钱，对不对？你现在拿走了一瓶面霜，如果你添加我们的启微客服的话呢，再额外赠送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真的超值啊！所以这波福利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你直接回关键词牡丹就能够一键了解详情了。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王力宏的英文公益歌曲，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他帮扶困境青少年的一个慈善的项目。这首歌就在告诉大家说，遇到难关别独自硬扛，心底留住希望。这首歌钢琴打底，就把善意和力量唱进了我们的耳朵里。一首 Hope 来自王力宏的歌曲送给你。

0: FM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提。

0: 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What's up 郑州，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蔡依林带来的作品，叫做《花蝴蝶》。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呢，咱们河南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到多云的天气，西部偏西风，其他县市区东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左右。最高气温呢，西部山区24到26度，东部27到29度，其他县市区呢是29到31度，而最低气温呢，西部12到14度，其他县市区15到17度。这两天还是稍微有点热的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又把这个风扇或者冷气打开。好，接着我们继续来听歌，就是 Carly Rae Jepsen 带来的 After All。

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三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三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My Radio。
1: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它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一点。
2: Yo Y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 Peace。
3: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to the mouth.

0: 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1: 好软啊，
0: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
1: 如上他
0: 是他，
1: 阳光都变温柔，
2: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0: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3: 说到节约粮食，您首先会想到什么？光盘行动，按需取餐，没错，但不全对。这只是我们能看到的在餐桌上的节约，其实由于在冰箱里或其他不正当存放导致的食物变质，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浪费。一般绿叶菜、瓜果类蔬菜储存时间是新鲜状况，一般不超过三天，速冻食品饺子、馄饨、汤圆等建议1至2个月内吃完。生鲜肉类短时间不食用，需要放入冷冻室，不要反复解冻后冷冻，以免细菌繁殖。拒绝浪费，不止在餐桌上，也在餐桌外。
4: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5: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九零点零 MyRadio 为你送出的九零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九零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FM 90.0 My Radi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杰伦。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3: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终点没有目标的漫游。我在意的你是否还会害羞，当我的眼神在你的瞳孔停留。别再盲目的奔波，那些不值得一提，别再盲目的承诺，总有人不值得提。这世界复杂的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有美妆专场，直接给你带来了大牌护肤界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其实平常早上出门之前啊，在镜子面前多站几秒，是不是经常看到这样的画面？脸部紧绷，嘴角起皮，上妆的时候呢卡粉很严重，连细纹干纹都显得格外的明显。很多朋友的第一反应啊，就是赶快去多拍两遍爽肤水，多涂一层精华。但是啊朋友们，咱们可能补的不是不够，而是补进去的水分和营养压根儿就没有留住，所以呢一款好的面霜在这个季节非常的重要。那作为雅诗兰黛家的当家高阶面霜啊，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大容量正装，主打的就是紧致弹润，淡化细纹和深层的锁水，绵密丝滑的清爽乳霜的质地，抹开即化，滋润却完全不糊脸不黏腻，帮你把肌肤补进去的营养啊牢牢封存起来。雅诗兰黛好是好，但是在官方旗舰店，一瓶75毫升的智颜面霜售价就要1160元，平常买起来啊确实肉疼，但是今天在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让利，不要1160，秒杀价只需要799元。更炸裂的是福利直接翻倍，今天下单再想买一瓶送一瓶的福利，直接到手呢是两瓶75毫升同款的正装，算下来啊一瓶到手不到400块，相当于3折多的力度，早晚都用，直接够你用大半年的。赶快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福利两个字来锁定名额，799元带走两瓶雅诗兰黛75毫升的正装面霜。很多听友啊心里肯定打鼓，价格优惠成这样，正品能保证吗？大家尽可以放心，咱们所有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全都是保税仓直发，全程接入蚂蚁连素源，收到货之后呢随时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或者小程序来查看它的素源的信息，保质保证，让你花划算的预算用的踏实又安心。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了解详情。那为什么智颜面霜可以成为无数女明星和护肤达人无限回购的当家花旦呢？它的核心配方啊，就是胶原胜肽复配的技术，用多种胜肽强强联手，专门往紧致肌肤淡化细纹上使劲儿。早上上妆前薄薄涂一层，肌肤水嫩饱满，底妆服贴的就像天生好皮，晚上睡前厚涂一层，第二天早上伸手一摸，整张脸都是软软弹弹的，像睡饱了美容觉一样的光彩照人。那这一套买一送一的套组呢，无论是自己犒劳还是孝敬长辈啊，或者是送人都极其的贴心实用。两瓶大容量的正装，一瓶留给自己，每天早晚深度锁水养肤，彻底告别卡粉起皮。另一瓶呢送妈妈或者是闺蜜，关爱长辈的肌肤健康，这份实打实的大牌心意比说十句关心话都管用。想解决肌肤干燥卡粉，找回紧致好状态的朋友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来看一看。官网售价1160元一瓶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75毫升装，今天专场秒杀只需要799元，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随时可以查，保质保真。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保税仓的现货名额非常有限，抢完立马恢复1000多的单瓶原价了。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福利两个字，799元带走两瓶雅诗兰黛智颜面霜的正装。

0: 90.0 My Radio，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不管是抢工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号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
2: 路上他
1: 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您好，这个，还有这个，都是您的快递，麻烦您签收一下。
5: 老婆，你买这么多干嘛呀？
6: 你有意见？
5: 有。垃圾分类，人人有责，功在当下，利在千秋哦。
7: 我太难了。
8: 快递包装盒、包装袋是可回收物，垃圾分类记得别分错哦。
9: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

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证，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一米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三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 Ava 夏轩带来的作品，叫做《劫后余生》。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下午到夜里呢，西部晴天转多云，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明天白天西部多云转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其他县市区呢是晴天转多云的天气。而明天夜里到12号白天呢，中西部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其他县市区呢是多云见晴天。这两天呢大家还要这个预备好，比方说今天天气还是晴朗的，可以多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明天周末的时候也可以出去啊，到周一的时候可能就会下雨了。那接下来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Gantis 带来的作品，叫做 Do You Mind。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一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

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ore-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0: You are my only moonchild。
1: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

0: 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Yeah. FM 90.0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又有好东西来向你推荐了啊！平时不管是出门旅游、户外徒步，或者是日常上班通勤，你是不是也总觉得衣柜里面少了一件可以包办一切的外套？穿普通正装，早上刮风下雨扛不住；穿羽绒服或者是棉服，又沉又臃肿，还容易闷汗。特别是带娃出门啊，或者是户外运动，衣服碰点可乐、酱汁或者泥巴，瞬间就废了。大家真正需要的是一件可以防风又能防水还抗造而且穿

十年都不会过时的万能外套。你现在呢就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咱们九零专场给你推荐的户外界当之无愧的梦中情衣，北面经典款的1990系列冲锋衣。那作为深耕户外领域60年的顶级大牌，北面这个1990复古系列啊，绝对是穿很久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爆款，男女同款经典版型，从 XS 到 XXL 尺码齐全，适合80斤到220斤，正码正拍，全系标配了 Grotex 黑科技面料和抓绒内里，防风防水，透气又耐磨，一家老少谁穿谁好看。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啊。了解北面的朋友也都知道，在线下专柜或者是官方旗舰店，这件1990经典款一件少说也要1883，很多人啊看中了都是不太舍得出手。但是今天咱们90商城的专场直接破价砍到3折秒杀，只要599元一件。咱们算一笔账啊，今天买3件给全家人凑齐，加起来也就1797，比平时去专柜买1件的价格还便宜。要买普通外套的预算，直接拿下国际一线户外顶级大牌，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锁定一下名额，几百块就可以买到北面顶级的1990经典款冲锋衣。听友们肯定第一个就会问，价格低得这么离谱，保不保真啊？大家要把心放在肚子里，咱们所有的货物呢都是奥莱仓直发，吊牌齐全，支持官方机构的检验。大家在收到货之后呢，可以随时在线下奥莱专柜进行对比，同时呢也支持扫描冲锋衣内侧的水洗标进行官方的验真，一物一码，保质保真，花平价的预算拿到专柜正品，让你买的踏实，穿的放心。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了解详情。那为什么这件北面1990系列可以成为户外圈人手一件的呢？核心就在于它的 Grotex 黑科技的面料，这是一种专业级防水透气面料，面料上的微孔啊比水滴小几万倍，却比水蒸气分子大一些。那外面下大雨刮大风，水滴根本进不来，而你高强度运动出汗的时候啊，体内的热气又可以顺畅的呼出去，干爽不闷汗。再加上内置的保暖抓绒内里和定制精工拉链，不管是大风降温还是户外的恶劣天气，穿上它就是满满的安全感。那现在呢正是要买这件衣服的时候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那这件冲锋衣呢可以说是全家人一年四季通用的出游和通勤神器，比方说男士穿春秋通勤能扛，户外登山能上，搭配牛仔裤工装裤干练又有型，女士穿呢版型立体不挑身材，早晚防风抗温差，户外拍照超级出片。那孩子和老人穿呢最大的好处就是防污省心，什么可乐酱油泥巴点蹭上去，湿纸巾轻轻一擦就掉，家长再也不用为了洗衣服腰酸背痛。那市场价1883元一件的北面1990经典款的冲锋衣，奥莱仓直发限时3折秒杀，只需要599，还支持官方机构检验和水洗标的扫码验证。那必须提醒大家啊，因为奥莱仓的现货库存极其紧缺，9款经典配色和热门的尺码数量有限，抢完立马就恢复原价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看一看，599元把北面经典冲锋衣带回家，一家三口一人一件更划算，手慢无。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秒杀来抢购吧。

0: 音乐有话说 FM 九零点零，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我是周杰伦，听好听的音乐锁定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

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观奇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公 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元。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元，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2: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2: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2: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元，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2: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0: 音乐有话说 ，FM 90.0 ，My Radio，
3: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0: Live。

请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

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My Radio。
1: 清末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不惧阳光，白道闪亮，是他
2: 阳光都变温柔了。
3: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1: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4: 安全无小事，责任大于天。您如果发现安全生产事故隐患、安全生产违法行为以及其他危及公共安全的隐患，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12350，举报有奖，匿名保护，最高可奖励30万元。举报隐患，共享安全。
5: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

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只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0: 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

0: 指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燥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1: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0: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11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0: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

0: 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0: 没错，
1: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块钱一桶，今天29.9块，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0: 对。
1: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1: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11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0: 对，
1: 29.9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0: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0: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My Radio，
2: 音乐现场 ，Music Live，Music Live。

骗，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凌晨过12点，熄灯的便利店，你的外套还留在我家的客厅里面。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My radio.
2: 亲我之间，水润流光，是他。走在路上，如在云上，是他。
3: 好软啊！
2: 不惧阳光，白到闪亮，是他。
3: 阳光都变温柔。
4: 在我需要时，他总在我耳旁。
2: 九零商城，不追风，只选对的。
5: 啊，姐姐姐姐，你看这是什么妖精？动起来嘶嘶作响呢。
6: 小青，这是塑料袋精，你可不要小看它，它和你一样，有着500年的大。

0: 浩浩呢。
1: 啊，难道比我法术还要高强吗？
0: 他可比你厉害得多。500年前，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塑料袋，然后被随意丢弃，上天入地下海都没能将他怎样，甚至还能在人的血液中存在，连姐姐我都奈何不了他呢。
1: 这可如何是好啊？
0: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用。
2: 塑料类垃圾在自然界停留的时间可达500年，意味着可持续污染环境500年。请不要随意丢弃塑料垃圾。
3: FM 90.0 My Radio
4: My Radio
3: 音乐
4: 音乐
3: 有话说。
4: My Radio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5: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

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0: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1: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0: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1: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0: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1: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0: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1: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0: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1: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0: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0: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1: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0: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1: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他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0: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1: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0: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1: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0: 没错，
1: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0: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1: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

0: 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3天打鱼2天晒网。
1: 没错，
0: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0: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0: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0: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嘛。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0: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0: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0: 嗯，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音乐有话说 ，FM90.0。My Radio。

0: 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换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0: The Weeknd 带来的歌曲 Cry For Me。
1: 嗯，欢迎你在17:08的时候来到 Mar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周末愉快，我是 Seven， 今天是星期六。

0: 可能很多小伙伴就没有意识，感觉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但其实今天是星期六哎。
1: 今天星期六，但是车辆限行是礼拜三的。所以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不小心把车子开出来？我是差一点点啊，因为我是周三的时候，这刚好是限号。
0: 可能很多小伙伴已经开了一天了，今天突然听见你说啊，三和八。
1: 对，那天气方面的话呢，其实在这个周末也是会多多少少有一些改变的。最近一段时间暖意还是比较强的，未来这三天的南方的地区30摄氏度以上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而在咱们河南地区的话呢，在明天我省的西部地区会率先出现小雨或者是零星小雨，然后晚上到12号白天降水范围会逐渐的扩大，包括西部的部分地区呢会有中到大雨，12号晚间这轮降水呢会逐步进入到收尾的阶段，短暂停歇之后14号雨水又将再一次返场，所以呢提醒大家关注天气的变化，外出的时候记得随时带上雨伞。
0: 反正这个季节呢就是这样，频繁的温度一些变化，然后呢下下雨凉快凉快，然后又热起来。不过其实说真的，我觉得就是现在都已经到了10月快中旬的时候，还能有28-29度这样的温度也
1: 挺罕见的，
0: 挺罕见的是吧。那么这两天反正下雨归下雨，但是温度下降呢不是说特别多，所以各位其实是需要关注那个低温的啊，
1: 是
0: 最低温度现在比之前是要低很多的，
1: 是的，
0: 所以一早一晚出门在外面的话还是要多加上一件衣服。
1: 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吴青峰带来的《我在原地等你》。

0: My Radio。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1: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0: 就是你。
1: 这首歌曲来自周笔畅为我们带来的歌曲。
2: 不知道为什么，当我说出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
1: 什么？
2: 是谁今天把尾号三和八的车开出来了？
1: 是你是你就是你
2: 就是你。
1: 反正每一次就是在就咱们的直播间里面，总是会有相对应的一些听友。比如说昨天我们在放那首歌曲《珊珊》的时候，立刻就有。

0: 真的是有叫珊珊的朋友跟我们打招呼说，哎，我在这儿呢，
1: 是，
0: 我在呢，
1: 就是有珊珊，
0: 对，
1: 其实每天可能就会有好多个珊珊都在听我们的节目哈。那现在17:19，也欢迎你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0: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今天看到了一个比较让人动容的画面啊，就是宋佳，她获得了一个飞天奖的最佳女演员的奖项，然后她上台领奖的时候就忍不住的就哭了，我就想，哎，其实她挺厉害的，就是她用了这个《山花烂漫时》当中扮演张桂梅的这个角色，她已经是获得了第3个。这个奖项了，
1: 对，
0: 就是，
1: 白玉兰、金鹰和飞天
0: 是，然后他其实你知道他还打破了一个记录，就是在咱们国内的这个娱乐圈的女演员当中，还没有人就是这样的一个
1: 一串三
0: 的，
1: 啊，
0: 还没有一串三的这种情况出现。之前男演员是有两位，就是那个扮演余则成的孙红雷，然后还有雷佳音，他们俩是曾经是打破这个男演员的记录，但是这次是宋佳打破了女演员的记录，我觉得真的是挺厉害的。因为这三个奖项它其实是完全不同的评判标准，你看这个飞天奖，它是这个广电总局的一个政府类的奖项，其实是它的难度是非常非常高的，然后那个白玉兰奖，它其实是一个专业奖项，就是行业内的演员的一个盲选的这样的一个奖项，就是你的同行到底认不认可你，你的演技到底行不行，这个就是白玉兰奖，然后金鹰奖的话呢，它是这个
1: 观众
0: 去投票的，所以是一个观众口碑奖，你的人气够不够旺，你的路人缘够不够好。哎，你看宋佳人家凭借这一个角色把这所有的奖项全部都拿到了，真的是挺厉害的。
1: 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去看这部剧啊，这个作品
0: 是山花烂漫时，
1: 是，
0: 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去感受一下哈。现在是17:21了，欢迎继续锁定 Meridio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那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啦，
1: 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ce 叫做 Morning Dew。

0: 非常婉转的声音来自 Beyonce Morning Dew 清晨的露珠、
1: 是的，这个也让我们一下子就感受到了那种清晨的美好啊！
0: 看到了这个寒露节气了、是吧，早上起来也许会在有些地方可以看到这个清晨的露水了，
1: 是，
0: 那么这个露水呢，你就想想它是多么的滋润呢、
1: 就是早上的时候去采一些露水回来洗脸。
0: 小仙女都是喝露水长大的吗？
1: 喝露水长大，
0: 是不是？就是用
1: 这个，咱们是
0: 护肤可能也用露水吧。
1: 这个真的是做不到了，这个太难了。
0: 但是我们有牡丹花水啊。
1: 牡丹花水倒是比较好实现，而且价格上面也非常的亲民。
0: 但是也用它的同样也都是仙女。
1: 我们的牡丹花田的古法面膜现在给大家又上了一波哈、这个古法面膜的话呢，给各位的这个特价，原本的售价每盒是99块钱，现在99块钱直接买走4盒，平均一盒你划下来还不到25块钱，而且现在还可以再去赠送给你我们的2片古法面膜的试用装、你只需要添加我们的启微的客服，然后私信给他这个订单截图就可以了。
0: 这个补水效果绝对也是杠杠的。
1: 是的。
0: 那么除此之外，牡丹花田在今天还有最后一天的一个福利是我们的那个精致真颜的紧素面霜，然后那个也是不到100块，89一瓶正装的这个面霜，而且呢那个面霜其实它的质地也好，它的效果也好，包括它的价格也好，都非常的美丽，所以如果你刚好在寻找这个面膜或者面霜类的这种产品的话，牡丹花田非常值得推荐啊，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上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2: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3: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3蒸9煮18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4: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5: 恭喜你获得特等奖，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4: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6: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4: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7: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4: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8: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9: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

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梁静茹带来的歌曲叫做我喜欢。
1: 欢迎你在17:34的时候继续来到 Marido 为你带来的 Play by 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周末愉快，我是 Seven。 不知道小伙伴们喜不喜欢看演唱会，在这个国庆假期的时候有没有去看啊？今天看到一组数据，四场演唱会12万人次，然后这个也是整个在郑州国庆期间围绕的郑州一路有戏的一个主题文旅消费。10月1号到10月3号，张杰巡回演唱会郑州站是连唱了3晚。10月3号呢是郭富城的演唱会接档，然后四场演出一共吸引了超过12万人次来观看，包括奥体中心周边的餐饮住宿商圈的这个消费也在持续的升温。另外呢，包括银基国际旅游度假区接待的人客也超过了35万人次，同比是增长了20%，然后营业收入肯定也是适当，也是会有这个不错的一个增长的。包括还有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这些地方，单日的观剧人次都达到了12万啊，85%的观众呢都是来自省外的。郑州呢也入围到抖音生活服务当中的一个中秋国庆消费力城市的Top Ten。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很愿意就是为一场演唱会专门到一个地方去的。所以现在那个演唱会跟当地的文旅其实是做了很多深入的结合。
0: 对，
1: 马上四大天王之一黎明也要来郑州开演唱会了，这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举行演唱会。其实还是挺期待的。这次的演唱会的时间是在11月21号，就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不用跑到外地去了，咱们家门口就可以听到原汁原味的他演唱的那些金曲了。这次黎明整个的那个造型也很特别，他是扮演了一个海盗船长的那个造型，然后旁边有一只戴着遮着眼罩的那个兔子，兔子他也是一个船长，然后两个人呢就是在那个航海的船上带着大家一起去寻宝。他其实要寻的是什么宝？他要寻的宝就是来看演唱会的朋友们你藏在老歌里面的那份青春回忆。因为他的歌曲其实都基本上还是以曾经的那些老歌为主的嘛，
0: 是的，
1: 所以他作为一个船长要带大家一起去探险了。所以我的感觉他还是会就是现场会有很多的那种全场大合唱，然后会有很多的怀旧的那些地方。
0: 所以各位呢也可以提前到大麦猫眼抖音携程旅行的平台上面去购票，在这个初冬时节11月21号嘛，可以跟老朋友一起赴一场黎明的音乐之约。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先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Miley Cyrus 为我们带来的一首 River。

0: Becky Hill 带来的一首作品 Never Be Alone，
1: 你永远都不会孤单的，因为在路上一直有我们的陪伴。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刚才还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有小伙伴回复了秒杀，可能是突然想起来昨天的那个秒杀关键词了。没错，我们的秒杀关键词今天还有，
1: 是
0: 那就是北面经典款的冲锋衣1990系列。
1: 对，这个最近一段时间在我们的节目里面卖的真的太好了，所以一直给大家尽量的保留着这个款哈，全部都是奥莱仓给大家直发的九款颜色，然后你可以自己来进行选择。身高的话是从1米55可以一直穿到1米95，体重的话从80斤可以一直穿到220斤，这些尺码呢也都是比较全的，卡码拍小，男女同款。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只需要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昨天我们也说到了冲锋衣到了这个季节。

0: 尤其是越往后面，
1: 嗯，
0: 到了深秋，到了初冬，到了寒冬，甚至是你依然可以是一直穿着这一件冲锋衣的。为什么呢？因为虽然说我们现在给到各位的是就是1990系列的这个是单件的硬壳的冲锋衣，
1: 嗯，
0: 但是呢其实随着天气的变化，你可以通过叠穿的方式，甚至是可以直接去买配套的这样的一些抓绒内胆，或者说是羽绒内胆来搭配，这样的话这件衣服就可以从现在一直穿到冬天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真的是超高性价比的哈。而且呢冲锋衣这一类衣服面料是决定一切的，北面1990系列呢它用到的是一个黑科技，这个黑科技呢是专业级别的防水透气面料，这个也是户外圈公认的，就是它的里面里层有一层薄膜，然后这个薄膜的孔径非常非常小，就小到水滴滴不进去，
0: 嗯，
1: 但是如果你在里面你出汗了的话，这个水蒸气的水分子它是可以从这儿透出去的，
0: 嗯，
1: 所以这个就很神奇，外面的雨滴不进来，但是你在身体当中你出的汗，这个水蒸气它可以从这个孔里面呼出去，
0: 嗯，
1: 所以这个也就是为什么大家说，哎，登山呀、滑雪啊、攀岩啊这种，其实在这个外套的里面是非常非常容易热的一些户外运动，它就用北面，因为它的这个黑科技其实是让人感觉非常干爽的。
0: 对，它能同时解决的就是冷风钻身、风雪打湿、雨雪打湿，然后温差难适配这三大痛点。其实真的要比普通的这个羽绒服包括是棉外套实用性要强很多，因为它其实它的这种高密度全压胶的硬壳面料是完全阻挡寒风穿透的，实测在-5°C的高海拔强风环境下，内搭薄的软壳也完全不钻风，体感温度是直接能够让你感觉提升了有8°C，所以它比羽绒服的防风效果要好很多，不会出现那种风一吹就透的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就是这种专业度，这种冲锋衣户外的专业度放到我们日常的穿搭和通勤这个场景里面，那就是真的是降维打击。所以这一件衣服你就穿吧，关键是什么，它还不是一个普通的那种冲锋衣，它还好看，因为1990系列是非常潮流的一个系列，
1: 对，
0: 所以你这么多的颜色你选出来一个，然后合适的尺码选出来一个，直接秒拍秒付。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这个价格，直接三折起薅到北面的这个可以去做官方检测的这个冲锋衣，我觉得可能在其他平台上这个是几乎是很难见到的，
1: 是
0: 奥莱仓直发的。
1: 而且现在我们这个颜色上面还是比较齐全的，9款颜色，现在卖的最多的是白色、黑色还有那个暴力橙，这3款颜色，它就是不光是你日常穿搭非常的方便，关键是你出去玩的时候它拍出来照片也特别的好看啊。
0: 对，反正走到哪儿就是一个有品质的一个选择，
1: 是。
0: 所以各位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今天3折的北面1990系列的冲锋衣依然为各位送上。另外再退一万步讲，如果说你选择的颜色和尺码不合适，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我们的售后也是非常非常给力的，所以你放心秒拍秒付，千万不要等到尺码和颜色没有了，到时候就有点后悔了。
1: 是的，回复秒杀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Never stop the music
2: My radio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0: 徐佳莹带来的歌曲《得到太阳》。
1: 得到太阳的光照，如果不注意防晒的话，可能会长斑。所以即使是在秋冬季节，防晒还是一定要做好的。另外呢，这个做好防晒之后，回到家里面补水的这个乳霜呀，其实如果在秋冬季节能够选的稍微厚一点，也更符合现在我们的这种比较干燥的这样的一个季节。
0: 厚涂
1: 一下。今天呢，给大家选择的是这个紧致效果非常好，保湿效果也非常好的一款，就是来自雅诗兰黛的，这款雅诗兰黛的这款
0: 智颜面霜。
1: 对，智颜面霜。
0: 嗯，
1: 智颜面霜的话呢，它最核心的亮点就是它有那个胶原肽，可以精准的促生，就促进你的脸上的这个胶原蛋白的新生。所以它上脸之后呢，属于是快速渗透不黏腻的，它不会像普通的面霜一样只是停留在你的皮肤表面上。它会让你的肌肤状态长期的保持紧致和

0: 弹润。
1: 嗯，
0: 而且你日常坚持使用的话，它是可以达到一个淡化面部的干纹细纹这样的作用，搭配它的这个舒缓精粹，你在换季期的时候敏感期上脸也不会有任何的不舒适的状态。
1: 嗯，是的，而且它其实适用的肤质面还是很广的。你比如说油皮混油皮其实也可以用，你选那个清爽款，它质地呢比较轻盈，好推开，好吸收，不闷痘也不泛油光，夏天用的时候都没有负担。
0: 对，
1: 然后这个闭口的发生率也很低。包括干皮和这个混干皮呢，选择这个滋润款，它的质地就是丰润绵密。
0: 嗯，
1: 秋冬的话呢能够成效的去缓解干燥。
0: 嗯，
1: 尤其是这个季节对吧，熟龄肌的话呢也能够获得足够的这种润泽感。
0: 嗯，
1: 包括敏感肌，敏感肌其实也可以用，因为它的整个的配方是整体是很温和的，普通的敏感肌可以直接来用。
0: 嗯，
1: 极度敏感肌的话可以在耳后做一下这些局部的测试啊。
0: 嗯，
1: 如果没有过敏症状的话呢就可以放心的来用了。
0: 对，为什么我们会给大家挑这种紧致的，因为你会发现过了25岁之后，你挑那个护肤品的整个的逻辑，
1: 嗯，
0: 真的跟以前就不一样了。
1: 嗯，
0: 以前可能追求的就是简单的补水保湿，现在更加在意的就是，哎呀，我脸上的这个紧致感和轮廓线，
1: 嗯，
0: 对吧？尤其是你熬夜之后，可能会产生一些松垮和暗沉，这个真的是很难藏得住的。
1: 对，
0: 所以呢，这款紧致面霜呢也真的是推荐给大家，因为它也是现在就是紧致类面霜当中的一个口碑之王了。
1: 嗯，
0: 就是因为它核心主打这个胶原自生的这个概念，它是真的可以激活我们自身生成胶原的能力的。
1: 是，
0: 所以呢你也可以来尝试使用一下。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对，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这个价格也是非常非常诱人的，就是它原先的价格是1100多一瓶，现在我们给到各位呢是799，买一瓶正装再送一瓶正装，这样的话呢两瓶正装到手799，一瓶算下来是不到400块钱，单瓶就能优惠到700多。
0: 嗯，
1: 啊，直接给你省下700多块钱，但是呢你到手是两瓶，
0: 嗯，
1: 能用的这个时间和量呢肯定是要比单瓶要翻一倍嘛。
0: 是，
1: 嗯，
0: 这个也是保税仓直发，全程有蚂蚁链可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查的保质保真。大家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1: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歌吧，希望不要错过了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这是来自周兴哲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 All For You。

0: 不然就不翻这篇。
1: 翻篇儿，有的时候你具备一个翻篇儿的能力，其实就是不再让自己精神内耗了。这首歌曲《翻篇儿》来自陈卓璇为我们带来的一首曲目。
2: 18:06，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各位周末愉快，我是 Seven。
1: 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2: 是的，今天是星期六啊，虽然说我们也经过调休，然后这个正常上班，但是呢，周末的这个状态还是得有的。
1: 对，接下来咱们也仪式感一下，咱们听一首新歌。林俊杰今天给大家空降了一首英文单曲，名字叫做 Rise Without a Sound、翻译过来叫做无声之上、人家今天就是突然之间上线了，没有任何的预告，前面也没有弄个倒计时啊之类的，但是
2: 突然袭击，
1: 就突然之间来到我们的身边了。这首歌到底好不好听，它的词曲演唱还有制作都是林俊杰一人包揽的、然后他用了三个关键词形容这首歌曲。
2: 什么词？
1: 平静、信念、重生。因为他说重新站起来的过程很多时候就发生在没人看见的地方、所以他希望说大家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自己的一些坎坷和挫折嘛。
2: 是，
1: 然后他说就是希望你在经历这些的时候，我的这首歌曲可以陪在你的身边、这样的话就是你知道你自己并没有那么的孤单、等到这个光亮照进来的那一刻，你会知道，哎，每一步都算数。
2: 对，其实有的时候真的不要小瞧了这个音乐的力量。当你身处在一个低谷，或者是不同的一些场景的时候，可能某一首歌真的会给你有一种醍醐灌顶，或者是让你充满能量的这种感觉。如果说林俊杰的这首歌，他想要给大家更多的力量的话，那其实真的是，如果我们最近感觉状态不好，试试看这首歌会不会治愈我们，给予我们更多的能量，然后呢振作起来。
1: 是的，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聆听一下林俊杰的这首新歌，名字叫做 Rise Without a Sound。

0: Rise Without the Sun 来自于林俊杰带来的一首新歌，确实还是怎么说，通俗一点说比较有劲儿的一种感觉，是吧？挺励志的那种感觉。虽然说他唱的整个就是一个英文歌，
1: 就好像是你在人生特别暗淡的时候，突然之间你看到了前方有一束光，而且那个光它还不是简单的一个弱的光，它是太阳之神的光，就那种感觉，你知道吗？
0: 反正真的不能小瞧这个音乐的力量。反正我觉得我那个时候在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是感觉那个时候是至暗时刻，
1: 刚
0: 在职场当中，对。然后我呢，那个时候就偶然间听到了一首歌，然后因此，然后还去看了他现场的演唱会。看完之后，我整个人都通透了，
1: 林俊杰的
0: 吗？就释放了，不是林俊杰的。
1: 是另外一位歌手的、
0: 是另外一位歌手的。然后就看完演唱会之后回来，我就觉得说，哇，我就要像这首歌里唱的那样，就是重新开始，然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1: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演唱会你到现场去看的时候，全场大家的那种共振的感觉，它就已经是有足够的力量了。
0: 它跟你单纯的听歌还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一定要去到现场去把这个情绪释放出来，那样会就是翻倍。
1: 对，而且你会觉得自己是完全不孤单的。
0: 对，
1: 接下来黎明也要来到咱们身边举行他的演唱会了，演出时间是在11月21号，也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他的巡演。前段时间呢，有很多的朋友在问说，哎，为什么黎明来开演唱会的时候要给大家发那个兔子的灯，然后同时就是发那个胡萝卜的灯，然后他的那个吉祥物就是一只海盗的那个独眼的那个兔子，其实那个兔子啊是来源于在2023年那年兔年的时候，黎明是在香港红馆举行了演唱会，然后当时他就在怀里抱了一只小兔子，这不是3年的时间了吗？这个兔子长大了，
0: 成船长了。
1: 现在呢，黎明带着兔子就一起开始全世界航行来了。他们要找什么呀？他们其实寻的这个宝藏就是大家来到现场之后，你听过我的歌，但是你可能是很多年前听的，那么这首歌曲里面它就带着你的一份青春的回忆。
0: 今夜你会不会来，是吧？
1: 对对对，所以他其实是在寻找年轻时候的你自己。
0: 所以说在看演唱会的时候呢，就是各位可以好好的去听听自己喜欢的歌，然后同时也听一听自己曾经过往的回忆，对不对？
1: 是。
0: 黎明的这场演唱会呢，是由河南广播电视台主办，天王黎明的这个演唱会郑州站现在已经是

0: 官宣定档了，演出时间11月21号，地点在郑州奥体中心体育馆，这是黎明第一次来郑州开巡演，然后我们不用跑太远，就可以在家门口听见原汁原味的他的一些港乐金曲，重温那个时候的一份感动，所以你可以提前到大麦猫眼抖音和携程旅行平台上面去购票，初冬时节到时候我们跟好朋友们一起赴一场音乐之约。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这首老歌，来自黎明带来的《今夜你会不会来》。

0: FM 90.0 My Radio。
1: Play 外太空。

0: 沈楚生带来的歌曲《庙堂之外》也是之前的电影《长安的荔枝》电影的片尾曲。说到这个电影的话呢，最近热映电影也不少，比如说《神探之痕迹》，然后这也是国庆档的票房冠军，现在累计票房是4.23亿了。猫眼的观众评分挺高的，9.6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去看，是张译和马丽主演的。怎么说呢，
1: 好不好看呢？因为我最近一段时间就看恐怖片看的比较多一些，
0: 就看到玛丽的名字的时候，你会
1: 觉
0: 得说有喜感，但实际上这个片子它的题材是以七一勋章获得者崔道植的真实事迹为蓝本，横跨数十年，串联多起经典的悬疑案件，聚焦的是痕检技术，就是痕迹检查技术的这样的发展和刑侦人的坚守，所以它并不是一个喜剧片啊。
1: 我发现现在就是越来越多的喜剧人，他们在演正片的时候，真的演得非常非常的出色。
0: 对，因为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嘛，你会发现很多的喜剧演员，其实他们在演喜剧反而是难的，其实。
1: 对，他们在演悲剧的时候，我觉得他们的那个戏剧张力特别的强。
0: 是，然后还有呢，这个古天乐和紫砂领衔主演的警匪犯罪片，然后这个是密室逃犯引发的连环谜案，这个名字叫真战啊。还有呢，像梁洛施、洪金宝出演的犯罪续作《重生二》，包括喜剧类的像《什么意思夫妇》，然后《活色生香》啊，《活色生香》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是三位实力派的演员闫妮、叶童和倪虹洁来主演的。
1: 是的，
0: 包括惊悚片《生化危机》，时隔9年，《生化危机》系列的新作品，
1: 很多人都看完之后说，家里面孩子太小的别来看啊，确实还是有点吓人的。
0: 对，然后还有这个《野兽之心》，是布拉德皮特演的一个荒野的冒险片，然后他是一人一狗的这样的一个剧情。
1: 对，如果大家最近不知道有没有看过一些你觉得比较好看的电影，你也都可以来给我们推荐一下，直接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0: 那接下来呢，我们除了这个演出给各位推荐了黎明的演唱会，除了这个好看的电影之外，还有很多好东西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比如说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紧素面霜，今天最后一天。
1: 牡丹花田的这款面霜的话，首先它肤感特别的好，就是那种 Q 弹的果冻质地。你别看说，那它会不会就是你说它一抹化水，它会不会就功能上面它不强？其实它主打的是紧素和真颜，所以这个从配方上面就非常的清晰，它其实是一个功能性的，就是那种既温和又非常高效的。平时的话呢，这个价格是199块钱，其实已经是超值了。今天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限时福利秒杀售价，只需要89块钱就可以了。今天刷到那个短视频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到了这个纯过日子时代了。所以呢，我觉得现在我们的这个护肤品，咱们也是就是价钱上面给大家降下来，但是品质上面呢给大家提上去，可以让你以更这个亲民的这个价格使用到比较好的产品。
0: 咱们主打就是一个过日子，花小钱办大事儿。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牡丹，今天不到100块的正装面霜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听歌，这首曲目来自 Tyler 带来的 Is It Love。

0: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一双眼睛通常只能关注到一处焦点，因此一部电影往往只有一位真正的主角，一幅名画每每只有一个突出的重点，但可能会影响到安全生产的因素环节不止一个。每多一双眼睛就能增加生产时更多的安全保障，所以不论你在工作中的哪个环节，请不要放松对安全的关注，人人讲安全，安全为人人。
3: FM 90.0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0: 梁咏琪带来的歌曲新鲜。
1: 是的，保持一个新鲜的好心情，这个对我们的身体也很重要，不光是吃新鲜的食物哈。
2: 是，
1: 欢迎你在18:36的时候继续锁定 Melody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不太新鲜的东西吧。
1: 嗯，
0: 冲锋衣。
1: 这个对于大家来说，因为已经听了有一个礼拜的时间，
0: 倒不是听的事儿，是因为它这一款，它这个系列是经典系列，
1: 而之所以我们
0: 不是新鲜新款，但是它是经典系列啊，经典永流传。
1: 对，说了一个礼拜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我们的节目里面销量确实很不错，然后后台呢也一直在帮我们进行补货哈。嗯、那这款户外圈老炮人手一件的这个被称为是户外界爱马仕的北面冲锋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1990复古系列，就是那种你甚至穿10年都不会过时的那种经典爆款，男女老少谁穿谁好看。今天直接给大家打了一个3折的折扣，你可以在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回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它的链接了。
0: 对，其实因为它的版型是这种传统的工装风，但是呢它做的颜色又非常的丰富。
1: 嗯，
0: 你看它这一个衣服可以覆盖整个全秋冬的场景，版型挺阔不臃肿，然后深秋你可以单穿，初冬内搭的抓绒，包括寒冬叠穿轻薄的羽绒服内胆、
1: 嗯、
0: 在咱们河南是足足够了。
1: 是，
0: 就算你去北方一点的城市也完全能够扛用啊、
1: 嗯、
0: 覆盖12度到-10度的全温度区间，一件顶三件，它不用频繁的去更换外套了，然后秋冬出行打包行李能省出来很大一块的空间。
1: 嗯，
0: 然后包括这种宽松复古的廓形，它不挑身材，这个也很好。
1: 是，
0: 搭配卫衣啊，然后毛衣，你看卫衣连帽的卫衣你叠穿在里面、
1: 嗯、
0: 真的很洋气。
1: 是，
0: 然后还有毛衣包括牛仔裤都非常的出片，所以它既能应对这种户外的徒步露营，也能直接穿着去上班日常逛街，不同的场景你真的就用它一件就能完全 hold 住。
1: 对，而且它这个1990系列其实是北面家非常出名的一条生产线了、
0: 嗯、
1: 为什么叫1990系列，就是因为它是1990推出的、
0: 嗯、
1: 你算算看到今年已经35年的时间了，还一直被复刻一直被穿着，就不是因为它老，而是因为它稳、
0: 嗯、
1: 版型也稳，配色也稳，然后搭配服装啊什么的都是不踩雷的，所以你看就是身边的朋友可能穿1-2年北面冲锋衣的不少，穿10年不过时的其实也不少。
0: 嗯，
1: 那这件的话呢，今天直接给大家打到了一个3折的折扣，你平时自己去买的话1800多，现在的福利秒杀售价599，上海奥莱仓直发的，支持官方机构去检验的、
0: 嗯、
1: 9款颜色，现在卖的最好的是黑色、白色，还有那个暴力橙、
0: 嗯、
1: 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选择就行了。
0: 是的，反正这个衣服啊真的是很经穿，它不光是质量好的问题、
1: 嗯、
0: 它就是太经典了。我们刚才说虽然它不是什么新款，但是它的这种经典可以让你穿好多年都不带过时的，每次你穿它依然是那种潮流款、
1: 嗯、
0: 这个还是非常难得。你见过哪一件衣服就是它能够一直处在一个就是潮流前线的这种状态，可能很少。

0: 少见，
1: 是，
0: 但是这款冲锋衣绝对是可以的。
1: 嗯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秒杀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链接了。
0: 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Cash 带来的作品，叫做 Inside Out。

0: Inside Out 来自于 Cash 带来的一首作品。
1: 欢迎你在18:44继续来到 Meridian 为你带来的 Play 外太空，下班愉快，我是佳阳。
0: 下班快乐，我是 Seven。 然后在现在的这个季节，你闻到最多的是什么味道？
1: 桂花。
0: 哎，其实是桂花的味道，对吧？我真的因为我最近一直都是在骑车上班，就天气也比较好，然后走到一些比如说路过公园或者是有一些家属院的时候，哎呀，就扑面而来的那个桂花的香味真的很好闻。
1: 对，桂花的香气。
0: 但其实在这个季节呢，还有一种味道对我们也特别的好，就是柚子的香味儿。柚子皮的香味儿。
1: 是，
0: 柚子皮呢是天然的情绪舒缓剂。你看到这个季节，因为柚子也在大量的上市，对吧？中医认为柚子是能够生津润燥，然后清肺胃郁热，理气消食的，它很适合秋燥引起的一些咽喉的干痒啊，包括干咳少痰啊，包括饭后的一些肚子胀啊等等之类的。然后每100克的柚子里面其实含的这个 VC 也比较多，而且它是高钾低钠 DGI， 还有呢就膳食纤维也比较丰富，热量也不高，就各种各样的优势。
1: 对，我经常看到有好多人是捧着一个柚子，然后给它剥开了之后呢，就那么

0: 徒手那样子去吃。我其实不太会吃柚子，但是每一次闻到那个柚子皮的那个香味的时候，我觉得确实是很舒服的。
1: 是的，它是一个刚才说的嘛，天然情绪的舒缓剂。所以如果说哪一天你觉得情绪上面有一些压力，比如说今天刚刚忙了一天下班了，你车里是不是可以把吃完的这个柚子的柚子皮放在车里，一方面它净化空气，另外一方面当你一进到车里的时候，它帮你的情绪做一个舒缓。
0: 是，
1: 我觉得还是挺贴合我们上下班的这种场景的，对吧？
0: 今天下班了，然后心想说哎呦离开单位了，我这心里有点难过，就赶紧
1: 那你在家里
0: 舒缓舒缓一下。所以更好的是你在家里面，你今天下班之后你去买一个柚子，然后回家吃了之后呢，明天咱们这个晚上的时候把那个柚子皮放到车上，
1: 对，放到车里，
0: 星期一你上班的时候你就没那么难受了。
1: 对，但是有一点啊，就是需要注意一点，就是吃药的一些人群，因为它柚子当中的这个呋喃香豆素，它会抑制一些代谢酶，影响他汀类的降脂药，还有部分降压药，比如说菲洛地平，还有这个硝苯地平等等这一类的降压药，包括镇静安眠药、免疫的一些抑制剂，还有止痛药，包括还有一些部分的抗过敏药的代谢，可能会就是受到一些柚子当中的这个元素的一些影响。所以说呢，如果说你平时在服药期间如果要吃柚子的话，还是要稍微的注意一些的。
0: 是，你看现在我们吃东西呢都要看那个配料表，现在其实买护肤品我们现在也是看配料表，看看这个里面的这个配料到底适不适合我，
1: 对，
0: 跟我自己的这个所需求的东西是否吻合。那如果你是25岁加以上的这个皮肤的话，今天你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加为好友之后，你直接回复福利这个关键词，你会看到的是这个是有紧致的效果的雅诗兰黛的智颜面霜。这款面霜的话，因为它里面是富含肽的嘛，然后它整个呢是可以帮助我们让你的皮肤更加的紧致向上提拉的，所以你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抗衰老的面霜但同时又不闷痘的，你就可以直接选它了。
1: 是的，这款面霜呢是在就是很多有提拉紧致功能的一个面霜排行榜当中都是非常非常排名靠前的一个产品。
0: 对，你看它有这个数据，首先它的核心宣传就是横向抗皱淡化六大纹路，纵向提拉重构六重紧致，就听起来有点绕哈。翻译一下就是说，它一方面呢是针对已经出现的纹路给你做淡化的，另外一方面是针对你的轮廓给你做提升的。具体的数据方面，比如说你使用它之后呢，这个鱼尾纹大概能够减少19%，眼下细纹减少13%，法令纹减少11%，上面部提升8%，下颌线提升13%，颈部提拉8%，这些数字它都是有产品实测的。
1: 对，所以说就是我们如果说想要在日常的这个护肤当中少下一点功夫，但是有一个好的这样的一个面霜可以让我们出现这种提拉紧致的直接的视觉上的效果，那你就选它就绝对没错。
0: 是的，现在这个价格上面的话，你直接去官网上面买它一瓶75毫升装的1160块钱，今天90商城的福利秒杀售价是799块钱，但是是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799你直接到手是2瓶，每瓶还不到400块钱。
1: 对，
0: 保税仓直发的，掌上海关 APP 都可以查它的这个蚂蚁链的链条，保质保真的，如果需要的话直接回复福利到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
1: 是的，它针对这种秋冬常见的一些皮肤干燥啊、紧绷啊，包括干纹加重这样的一些问题，绝对是一个在秋冬护肤领域的这个阶段的一个热门首选。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折扣非常的给力，单瓶算下来一瓶就能给你省下700多，400多不到就到手了啊。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赶紧来回复关键词福利，就可以锁定这个超值的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了，买一送一的福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啊！
0: 是的，方大同，因为你。

0: 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Joanna 王若琳，我在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

0: 90.0 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一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
1: 难 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2: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2: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2: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元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2: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1: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1: 对，非常惬意。
2: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1: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元。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0: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4: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啊，最近脸上开始有干纹细纹，尤其是熬夜之后脸垮垮的，先别着急去买几千块的面霜。今天呢，我们向你推荐牡丹花田精致真颜紧素面霜。看它的名字就知道啊，主打的就是紧素和真颜。它的配方思路也非常的清晰，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呢，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淡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四物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一颗种子包裹着金黄色的外衣，接受风雨的洗礼，它们要进行复杂的培育，

0: 破外衣，露出绿芽，然后要大量的营养，充足的水，适宜的阳光，天然的肥料，要抵抗害虫、干旱、洪涝等一切灾害。最后经过干燥、筛选、去壳，才能变成香甜的白米饭。
1: 每一粒米都是一个故事，它们的生长栉风沐雨，来之不易。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珍惜一粒米，莫负万担粮。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My Radio 的朋友们，大家好，
2: 我们是五条人，
1: 我是任科，
2: 我是阿茂。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来到 FM90.0 My Radio， 这里是好物推荐。我们都知道会挑才是真省钱，
2: 没错。如果这会儿你正在路上，恰巧我们的这个 FM90.0 My Radio 放了一首你特别喜欢听的歌，那就让90 My Radio 多陪你一会儿吧。接下来我要聊一件让你既熟悉又陌生的事情，就是秋冬食补，为自己也为家人为爸爸妈妈来有一个好的身体哈。那么有没有一样东西就是每天我们愿意吃，吃着方便还能够坚持，关键就是花费还不大。
1: 没错，尤其是秋冬一到，很多人都会进入进补模式。老话有一句说的是秋冬进补来年打虎，但是秋天养生啊，重点不是大补特补，而是温润进补以食养生，也特别忌讳大造大补忌油腻厚味。那换句话说就是秋天了，你得多吃点，但是吃什么很讲究。
2: 的确是很讲究，你看我们有很多听众朋友工作特别忙对吧，然后熬夜也很多，这个状态说掉下就掉下了，而且爸爸妈妈可能也上年纪了。传统的食养里面呢，秋天适合多吃五谷杂粮，特别是黑色的食材，性质温润，营养醇厚，打磨成粉的话冲调饮用，真的特别适合作为秋天的一个养生的膳食。
1: 但是这个道理咱们都懂，要是轮到自己做又觉得太麻烦，你看咱们要买、洗、炒、磨，比例呢有时候拿不准，最后吃两天可能就放下了。
2: 没错，所以今天呢就特别给你推荐麦包丹黑芝麻桑葚核桃粉。然后呢这款哈、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呢是11种天然的食材，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还有黑青稞5种黑色食材打底，搭配山药、核桃等，提前给它配好磨细，温水一冲搞定，自己喝、爸妈喝、孩子早餐加餐，真的都非常的合适。
1: 说的我已经有点馋了，那我们的价格到底怎么样呢？
2: 市场售价79元一桶，一桶能冲30碗。
1: 哎，你要说70多一桶确实不算便宜，但要是坚持喝的话，这个优惠力度我觉得还得再大一点。
2: 所以今天就专门给大家争取到了专属的秋补福利，原价79元一桶，我们听众专属的活动价单桶29.9元。
1: 你要说这个价格我觉得力度还可以哈。麦包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也是正宗的以黑养黑，谷物香浓，软糯香甜。各位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原价是79，今天只需要29.9元，一桶呢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很多听友都是直接10桶、20桶的囤，不管是自己喝送爸妈都是非常合适的。我们的热线是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这个价格虽然下来了，但是你放心，我们的品质绝对没缩水。11种食材炒制研磨成细粉，你一个温水搅一搅就直接冲开了。特别是牙口如果不太好，就比如说我们父母啊，对不对，你就不用煮也不用熬，想喝的话直接就冲一碗，特别简单。
1: 那咱们这个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特点？
2: 就是它不额外添加白砂糖、蔗糖，也不添加食用油，主要就是靠五谷杂粮的这个食材的本味儿。控糖忌口的朋友啊，你喝起来会更安心，日常也没有太多的这个负担。
1: 哎，这个比较好。哎，我觉得非常的干净，喝起来。
2: 对，而且不止大人，你知道吗？如果家里面有上学的小孩的话也能喝。你就比如说早上可能咱来不及做饭了，对不对，冲一碗配个鸡蛋面包多省事儿啊。下午放学的时候呢，小朋友也饿了，咱就先垫一垫，比随手买高糖的零食、甜的饮料更让家人放心。而且它不加蔗糖，谷物自然的清甜，粉也比较细软糯，小朋友非常容易接受，孩子喝也是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嘛，不替代正餐，年龄小可以根据情况来适量就可以了。
1: 那你说孩子喝他图啥呢？
2: 那图省事儿，而且图干净，对不对？图他愿意喝，早上然后搭配鸡蛋面包比空着肚子出门强，下午放学的时候垫一垫，少买那种高糖的零食啊、甜饮料啊，谷物自然清甜，粉又很细软糯，小朋友好入口，日常的膳食补充不替代正餐，年龄小适量，对不对？还是很合适的。
1: 没错。那我们的这个食材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2: 说三样大家熟悉的好不好？你像这个黑芝麻，有很多人从小吃到大，
1: 没错，
2: 传统的食养里面常常被看作是以黑养黑的一个代表。核桃是很多家庭早餐桌上的老朋友了，家里面有上学的孩子，然后用脑多的上班族都备一点儿。桑葚就是那种酸甜的黑色的果实，传统的 食养里面也经常出现。我们不承诺功效，就是把这些天然的食材给配好磨细，作为这个日常的一个膳食的补充，喝着又香又顺口，一定要坚持下来啊。
1: 难怪就之前自己搭配总觉得好像差点意思，其实这个搭配也是非常有讲究的。
2: 当然了，这个资深的营养师他是有一个搭配的思路的，用这个搭配的思路来进行调配，不是简单的混一起就可以了。你像这个十一种食材互补增益，口感温润不油腻，冲一碗哇，真的是满屋飘香啊，全家都爱喝，品质又好，口感又好，所以厂家才敢给我们这么大的福利。
1: 你要说到这儿，我就再跟各位说一说今天咱们的福利哈，原价是79一桶，今天我们的活动呢，一桶只需要29.9元，一桶可以冲30碗，这样算下来一碗不到1块钱。你不管是自己喝、爸妈喝、孩子喝，咱们从初秋到深冬，连贯温补，持续养生。我们的订购热线呢，你可以赶紧来拨打一下400-988-6008，400-988-6008。
2: 我跟你讲啊，这个食养真的是最怕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1: 没错，
2: 就这桶粉，它的食材都是产地优品，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东北黑土地的黑豆，陕西汉中的黑米，青藏高原的黑青稞，焦作淮山药，新疆黑桑葚和薄皮的核桃，所以个个都是地道的，从源头锁住五谷营养。所以现在拨打，原价可是79元一桶，今天29.9元，一桶30碗，一碗不到1块钱，囤几桶自己喝啊，爸妈喝，孩子喝，全家人都能喝，对吧？
1: 对。
2: 订购热线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你发现就是一说到健康的问题，大家都非常的在意哈，在我们的后台也有很多的听友是直接一次性订10桶、20桶。我们也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啊。
2: 对，我看到有一位朋友啊，他就说因为工作忙嘛，经常就会熬夜，早上起不来，有时候起不来的话呢，可能早餐就不吃了。但是这十一种食材配好磨细，温水一冲，就带到办公室也方便啊，不加糖，谷物自然清甜，早上喝就是能够顶饱，而且很舒服，最起码我早餐吃了。
1: 对，
2: 29.9元能冲30碗，比外面的豆浆还划算呢，就直接订了10桶，说我要10桶，全家人都能喝。
1: 这个账算的真没毛病啊。而且今天来参加咱们专属秋补的福利，你原价是79，现在直接29.9元，你这样算下来吃一次不到1块钱。所以想要温和食补的朋友，订购热线已经为你开通了，可以赶紧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
2: 而且还有朋友说是给爸爸妈妈买的，因为自己人在外地，就是回不了几次老家，最惦记的就是父母的吃喝健康。因为老人说实话比较节俭嘛，然后就粗粮嫌麻烦，但是这个粉它就不用煮不用熬，爸爸妈妈可能也愿意弄，对吧？不加糖，食材干净，老人喝着也放心。29.9元能冲30碗，然后直接就买10桶寄回家，早晚一碗，自己在外地也安心了。
1: 哎，咱们人回不去。

0: 取心意可以先到家吗？29.9超低价不变，真材实料，也不额外加糖冲泡，非常的省心。如果你是想给爸妈常年温和食补，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400-988-6008，400-988-6008。
1: 其实还有一些朋友，就比如说自己平常可能饮食不规律，对吧？外卖吃的比较多，然后身体沉，状态差。听完之后也想试试我们这个五黑粉，粉质特别细，细腻软糯，入口就是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就比较好消化，少负担，简单省事儿，还营养。所以不管是自己喝还是送爸妈，对吧？然后你都可以让自己来好好的感受一下。
0: 所以趁着今天的福利，真的可以建议你多囤一些哈，囤个10桶，秋冬慢慢吃，囤个20桶，全家常年食补也是非常合适的。电话是400-988-6008，400-988-6008。
1: 我跟你讲，你这会儿可以有一个画面感，就比如说你周末在家做家务的时候，你放首歌，然后你冲一碗，满屋都是那种芝麻香，对不对？
0: 对，非常惬意。
1: 有时候你健身回来的时候，你不想吃太油，你可以拿它当加餐嘛。所以呢，有很多朋友也是，就是因为有这样的需求，也是订了不少，自己喝也给爸爸妈妈寄一部分过去。
0: 哎，是的。而且今天我们原价是79一桶，限时价只需要29.9。订购热线呢，你就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我们下期见。
2: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3: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张惠妹。
4: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机主打的就是温和而且高效。首先的肤感挺好的啊， Q 弹果冻质地，挖出来呢会自己慢慢流平，一抹化水，不油不闷。另外呢成分也挺硬核的啊，添加了瑞士蒂斯曼的乙酰基六肽和可溶性胶原蛋白，紧致弹纹实打实，复配牡丹花水、牡丹籽油和古法桃红丝雾露，层层补水加锁水，价格也不错啊，日常价呢199元已经很超值了。那这次呢帮大家争取到了限时秒杀价，只需要89元。而且呢现在新客添加启微的客服，再额外加赠一瓶5克中样的面霜，相当于89元到手一瓶面霜加一瓶5克的中样面霜，福利千万别错过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添加启微客服还可以解锁更多的专属福利。

0: FM 90.0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1: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2: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0: My Radio。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就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2: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4: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FM 90.0 My Radio。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

洗干净。观奇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FM 90.0。My Radio。
1: My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3: 请问你是？
2: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吗？

90.0。My Radio。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90.0。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韵莹。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Radio。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咯，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My Radio

0: Hey Sancho, this is Alan Walker, and you're listening to 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2: 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58秒跑完100米冲刺。
3: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0%。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

身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二十多岁穿是潮流，四十多岁穿是品味，六十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二十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

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两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音乐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

0: 系。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2: 预备，开始。
3: 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4: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秒杀香云纱杯垫，19.9秒杀。

0: 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2: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3: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4: 我们不想被打扰。
5: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科技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

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的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0: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庄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穆言为您选好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5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徒儿们经历了科目1、2、3以及我本人的洗礼之后，为师还有几句话要交代给你们。马路就是江湖，总有些奇人异事。看那奇现侠，左右两套车道都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地上的行道线就是他们的轨道。

往这儿看，远光侠大灯就算照亮了他们前方和对象的整条车道，也无法把他们自己的路照耀。还有突变侠，旁边有没有车一点不重要，只要眼中有路，他们只管突然变道。请远离他们，更不要成为他们，为了你们自己，更为了路上所有人。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Happy Holiday， 好音乐一直继续，马上要听到的是黄雅莉带来的小孩。

黄雅莉所演唱的《小孩》这首歌词是不是也曾触动你呢？与朝阳共舞，流行音符在晨曦中轻起，让我们在清新的空气中用流行旋律为你打开快乐的音乐之门。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现在要听到的是张惠妹的《我的存在就是爱你》。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换季的时候脸最容易闹脾气，早上洗完还挺清爽的，到了下午 T 区就开始冒油，两颊却干得发紧。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换护肤品，但是有时候问题不在涂什么，在洗什么。如果脸没洗干净，毛孔堵着，抹再贵的精华也进不去。所以换季护肤的第一步就是先把脸洗干净。今天给你带来的是一支能把脸洗干净的洁面，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官旗价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来看一下。香奈儿这个品牌不用多说了，山茶花是它的灵魂符号。1913年，香奈儿女士在法国的海边随手把一支山茶花别在了腰带上，从此呢，这朵花就成了这个品牌的象征。今天这支洁面就是把这朵花的力量融进了每天的护肤第一步，只要一支就能搞定清洁、卸妆和保湿。日常防晒和淡妆用它一步洗净，不用再折腾卸妆油，泡沫绵密，洗完不紧绷不假滑，皮肤摸起来软软嫩嫩的。配方91%源自天然，不含皂基，干皮、油皮、敏感肌都能用。味道是淡淡的山茶花香，洗完脸凑近闻一下很舒服。因为有话说，回复山茶花，咱们先把脸洗干净。官旗一支520，今天只要399买一送一，到手两支正装，单支不到200。记得是回复山茶花，把这份山茶花的温柔带回家吧。脸干净了再谈别的，咱们继续听歌。

聆听最美妙的音乐，感受最绚丽的世界，锁定 My Radio。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王力宏演唱的 Julia。 在这宁静的早间，让流行音符为你吟唱，为你送上一份清新与轻松的音乐时光。音乐不断，好歌连连，即将听到的是黄霄云演唱的《说谎动物》。

0: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
1: 您知道什么是有生命力的面料吗？就是咱们中华民族自己的奢侈品香云纱。一匹布要经过三蒸九煮十八晒，14道工艺，36道工序才能制成。今年双十一，音乐有话说联合天津相声广播共同为您带来云纱雅装双十一美丽专场，主持人李培、慕言为您选好

0: 了各种香云纱的马甲、套装、旗袍、外套、鹅绒服等上百款新中式、中高端丝绸服饰，最低门店价五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数字11预约直播，还可以16.5元秒杀香云纱杯垫，19.9元秒杀香云纱专属洗衣液，99元秒杀纯羊绒打底衫，全场还有满额赠惊喜福利，桑蚕丝香云纱眼罩、桑蚕丝内衣、桑蚕丝吊带睡裙免费送。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11预约直播。
1: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2: FM 90.0
3: FM 90.0
2: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音符跃动，持续动听。而这首动听的歌曲就是陈奕迅演唱的《孤独患者》，与晨光共舞，流行旋律在空气中飘扬。让我们一同享受早间的音乐盛宴，为你带来一份愉悦与活力。继续为您带来王赫野、黄龄的经典歌曲。

Hello， 歌曲回来接着聊。出门的时候脚上那双鞋最知道轻重，你有没有这种经历？出去玩走了半天，脚底板发烫，脚趾头挤得难受，只想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把鞋脱了。再好看的风景，脚不舒服，心情先打了对折。所以出门前别的可以将就，但是鞋不能。今天给你带来的就是一双能够让脚舒服的鞋，鬼冢虎运动休闲鞋，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来看一下。鬼冢虎这个品牌是1949年诞生的，可谓是跑鞋的鼻祖了。李小龙当年穿着它拍电影火了70多年，到今天还是潮人鞋柜里的常驻单品，专为亚洲脚型设计，前掌宽鞋背低，脚宽脚胖的人穿上也不挤，轻软耐磨，橡胶大底防滑，暴走一天脚也不累。搭牛仔裤好看，搭工装裤也好看，通勤逛街出去玩一双搞定。20多岁穿是潮流，40多岁穿是品味，60岁穿是松弛。出门前不用纠结配什么，脚一蹬就能走。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先挑一双吧。款式也很多，经典的绑带款、一脚蹬、半拖凉鞋、运动鞋、滑板鞋，20多种配色，36到44码正码正拍，当情侣鞋穿，当亲子鞋穿都不违和。官方价1000多，今天只要399元起，一双的价格买2双还有余。音乐有话说，回复鬼冢虎，脚舒服了，去哪儿都轻松。咱们接着听歌。

0: What's up, Chongqiu? 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1: 各位花粉们注意了，牡丹花田宠粉福利群正式上线喽！进群就等于上了福利直通车，新品抢先体验，不定期的抽奖派送，专属的大额优惠券，所有活动群内提前剧透。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关键词牡丹，扫码就可以进群了，超多福利等你来解锁。
2: FM 90.0 My Radio Happy Holiday
3: Happy Holiday

歌声不断，音乐常伴，这是苏运莹、崔十八演唱的《你是旷野，是山间的风》。早晨的第一缕阳光伴随着动人旋律，早安，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迎接新的一天，愿你充满活力和愉悦。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马上要听到的是王菲演唱的《没错》。